0: 的力量。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只听了对方的描述，直接呢就照搬 AI 的结果。那如果说真的看病这么容易的话，那真的大家伙自己在家里面问 AI 就可以了，还花什么钱去排队呢？啊，当然也不是说 AI 不能用，医生用 AI 查一个这个文献辅助判断一下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够只用 AI 输出，这就等于啊患者把这个命啊交到你的手上，你把他的命呢交给了算法。那如果说 AI 说错了， AI 肯定不会担责任的，只能是医生，可这个受苦的哎却是啊我们患者。比方说就在今年这个4月份的时候呢，广东中山有个陈先生啊，他出门呢看到

偷啊，这东西也值得一偷吗？这偷完能干嘛呢？啊，就那种小偷啊。比方说这个近日贵阳市呢，有一名外卖小哥去居民家送餐、啊、去居民区送餐，送完餐返回到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啊，就是说电动车上面的这个外卖箱连同里面的食物全部丢失了，然后呢他就立即报警了。警方接警之后呢，才用了一天时间就将这个嫌疑人呢抓捕归案。据办案民警介绍说啊，这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非常的朴实。他说啊，我想从事外卖工作，但是呢，因为这个我没有钱购买。

品收购站按公斤给卖掉了，后果自然不用说啊，盗窃罪被抓了。废品收购站的老板也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也被抓了。而同样是充电桩被盗哈，另外一起案件里面有个大聪明，他是这么干的，他不偷里面的硬币，直接把人家这整个充电桩给拔了，换上自己在网上买的新的充电桩，然后呢收款码呢换成他自己的啊，所以整一个偷梁换柱啊，以后这片小区的这个充电收入就全部都到他这个口袋里面去了啊。当然呢这个想法是美好的，可是过了两天呢他就被抓了，原因是在于他换上去的这个充电桩这个收款码绑定的是他自己的身份信息，人家警察一查，哎，就查到了。你说他笨吧，他知道直接换这个桩子，那你说他聪明吧，直接把自己的信息往警察的手里。

聪明啊，然后呢又不聪明的这个小偷的一些作案的方式哈、啊。的确这搞钱的姿势啊那是千千万的，但是有人呢偏要捞一些偏门，能有多偏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子哈、啊。一则新闻这两天的啊，第一个呢，在这个上海凌晨4:53，有一个脸上蒙着黑色围巾的男士走进了银行的 ATM 机房，把这银行卡呢插进去输密码，等着这个出钞口呢打开，然后呢他没有取钱，而是从包里面掏出一个白色的包裹，直接就塞到出钞口打火机那么轻轻一点，转身就跑。那么凌晨4:59 ATM 机砰的一声就炸了啊，浓烟滚滚。等到这个火灭了之后呢，他就跑回来了，把这手呢伸进这个出钞口啊里面呢啊使劲的掏，可是呢一分钱都没掏到。万般无奈之下，他就这么走了。那么银行一清点呢报了警啊，警方通过监控很快就锁定了他。

心啊，就扫进去了。但一扫码呢，手机直接就被远程控制了。有一位家长的手机呢就被盗刷了30000多块钱。等到他发现手机黑屏，出现奇怪的系统更新更新提示的时候啊，他赶紧关机拔卡，可还是晚了一步啊。几个月内啊，这个全国有128起同类的案件，涉嫌金额高达200多万元。那再说回这个18岁的孩子啊，人家几个月就靠这个病毒呢赚了不少钱，拿这个钱呢还买了辆车，还到处的去挥霍。被警方抓的警察，我犯了多大的事儿呢？因为在他的这个意识当中啊，他不过是写了个软件，然后呢卖给了别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呢被拿去之后骗了多少人。你想想，一个18岁的孩子在计算机上确实有天赋，那如果说你这个天赋啊用到这个正当上啊，正道上面啊，说不定以后这个网还是个网络安全工程师，对不对？年薪几十万上百万不香吗？啊，干嘛偏要去走这个偏门呢？所以有再高的智商，一旦你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不仅是坑了你自己，还会对整个社会呢造成危害哈。所以啊，想说这个

0: 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磨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我不知道怎么搞。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2: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按钮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智能，更要有温度。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一个人的北京》，写给在外漂泊的年轻朋友们，直击北漂异乡打拼的孤独和坚持。旋律平淡却戳心，歌词描绘了出租屋、晚班地铁、独自看海等等这些真实的场景。双人的和声层层递进，把成年人藏在心底的迷茫、委屈和不甘缓缓地诉说开来。

0: 后一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这首歌曲呢是出自开山专辑《春生》啊，是乐队的出圈代表作。歌曲讲述了异地分离的遗憾，简单的吉他伴奏再搭配上干净的人声，没有浓烈的悲戚感，只用平缓的旋律诉说着距离带来了思念，唱出了无数分隔两地恋人挚友的心声，清淡治愈，耐听度极高的一首歌曲。好啦，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门。

0: 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先生，这里是电梯。

0: 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记者郑琦、贺灵善、奚梦安报道，在象山县大徐镇贾田弄村，每逢端午佳节，也有女儿女婿挑端午蛋回家送节的习俗，和两年前那场热闹隆重的
2: 是梅季，那个就是潮湿进办梅季时间嘛，梅季因为多雨嘛，雨季比较多嘛，一条用针灸，它的根可以打碎，做成了艾棒敲打。
1: 端午节活动主题是爱在端午月归贾田，参与活动的200多号新老贾田弄村人精神抖擞，他们沿着沿街的乡镇街道，在乡村新景观点间穿行，隆重展示新乡人的风采。
3: 当时你市里里已经有点东西，我们准备的是大白鹅、青海、黄鹅，根本我又是种事，七七八八都有点。
4: 艾草嘛，它就是有驱蚊，然后菖蒲的话形似宝剑，那它可以驱邪，然后就是粽子这种嘛，成双成对的出现的嘛，长辈对。

0: 最初的几名科研人员孤岛坚守，到如今每年面向全国招募志愿者，这份事业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目光。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入门逐渐的去了解很多自然知识，也了解到我们地球或者是自然的生态。观鸟是走进大自然的一把钥匙，就是你只要进入这个世界，你就会就像它的你脑子里面炸开一样，就会突然发现很多新奇的东西。
2: 作为栖息地、栖息地和周转地，想为鸟类做出一定的贡献，然后其实最应该做的就是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去保护我们这些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命运攸关的这些物种。
0: 人上岛意味着救人即将离场，对于守了两个月的老岛民唐娇青、李宇涛来说，一方面将自己观察到的诸多细节详细地告知新志愿者，让他们很快地胜任监测工作是他们的职责；另一方面，两位男

0: 果按他来说的话，那就是，产的话就是有5000斤可以产。那如果按批发价的话，那你就是12块钱，那也有6万多，经济效益其实还可以的。
1: 相较普通黑木耳，玉木耳营养更为丰富，口感软糯，其既可烹制爽脆菜肴，也适宜制作甜品糖水。凭借百搭特性，深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0: 口感上面它还是就有糯叽叽的，包括他们这种小红书上面就做糖水的也有，我看他们。然后，营养价值的话，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3: 5月21号是世界二
4: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5: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4: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3: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6: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

0: 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

光鲜亮丽的主播的背后，可能是你看不见的一些焦虑和乱象。可能他本来是卖货的，结果带货转化不好，收入不高，不够稳定，他就焦虑啊。发现人家搞苦情的剧本引流效果好，就开始演戏了。那本来可能他是一个演戏的，发现人家擦边的内容流量大，哎，他就开始擦边了。那本来呢是个擦边的，结果发现人家这个灰色地带来钱更快，于是就开始突破底线，慢慢的这不就游走在犯罪的边缘了吗？所以归根结底啊，不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啊，所以呢对于咱们来说啊，以后看到什么孩子失踪啊，家人出事儿了，紧急求助啊，这一类的内容先不要着急去转发，你得判断一下，哎，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这有可能是假的，对不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不会同

是开着直播还在那儿带货的，朋友们。其次呢，不要迷信主播人设，镜头前哭得梨花带雨，可能人家是专业的演员。评论区当中那边感恩戴德，可能是人家刷的水军。信任一个陌生人之前，你先给自己留点思考的时间，千万不要一激动一上头，哎呀，礼物咔咔咔的往前面刷。那最近已经有好几起什么孩子把妈妈的救命钱打赏给了主播，还有什么为了当榜一把奶奶的养老金全都刷进去了，甚至还有为了当榜一大哥啊，在这个公司利用职务之便啊做这个一些犯罪的事情啊，反正就很离谱啊。好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现象，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

往返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袅袅升起蜜糖般的水烟。听，深夜的纽约街头，孤独的旅人唱起家乡的歌谣。用声音分享全球，

好，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听世界。世界上呢有五辣，他们分别呢是微辣、中辣、重辣、魔鬼辣，以及我想你辣。

人吃火鸡面啊，得锐评一句，料包撒进珠海可以辣翻整个广东。广东人往饭里面倒了点辣椒，有评论区全在高呼啊，就这儿滴我眼里。广东人啊，这个宁愿有挨饿的风险，也坚决不碰辣椒。辣椒啊，在广东人这边那是禁忌之物。可是真的如此吗？啊，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啊，就要为被刻板印象困扰已久的广东人来翻个案了。但凡一次去过广东啊，尝一次广东人亲手做的辣椒酱，你就会明白那句，广东人做辣酱堪比鲁迅做手术，听起来离谱，但的确相当可以啊。广东人饮食呢固然清淡，那广东辣椒酱不容小看。有湖南的网友亲身经历过，然后他说街边的小店免费加的这个辣椒酱，问老板辣不辣，老板回复不知道。问题不大，广东人的辣椒能有多辣？但是你一

颜色鲜亮，看着不怎么红，甚至有黄色的彩椒点缀。啊，那不是彩椒，是黄灯笼辣椒。这种辣椒呢，原产自海南，外表呢跟这个彩椒一样，小小的、萌萌的，但是辣度惊人啊。有话说呢好啊，这个四川的辣呢它是麻辣的，贵州的辣呢是酸辣的，湖南的辣是香辣的，而黄灯笼那是必口辣，它的辣度呢达到150,000辣度的单位，在世界辣椒之中位居第七，所以一口下去辣的你什么都说不出来啊，只想把舌头呢伸出来晾一晾，看看能不能降降温啊。那么在广东呢，就有一款以这种黄灯笼辣椒为主要原料，看上去黄黄的辣椒酱，名字叫做特辣王。因为看上去呢平平无奇，加上广东 IP 的加持，常常被人轻视。广东人的特辣能有多辣呢？啊，直到亲自品尝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咱们之间到底谁是广东人？所以呢，希望大家知道啊，比如说像这个路边的肠粉店、猪脚饭、竹筒饭、潮汕粉店的红色辣椒，那已经很不顾人死活了。到了那些啊，这个很多人就尝试过之后，他会发问说，哎，我就想不通了，就说一堆不吃辣椒的人怎么能够把这个辣椒搞得这么辣呢？对不对？因为广东人很多都不吃辣嘛。

的确，当在广东被辣酱一键暴击的外地人还在困惑，没有人告诉广东人吗？做辣椒不能用小米辣，要用干辣椒油才能激发辣椒的香味。广东人可能只是两手一摊，不懂啊，什么朝天椒、什么小米椒、黄灯笼、魔鬼辣，我都给你通通的啊榨汁。终于懂得网上盛传那一段话了。外地人说，我们。

所以等会儿入口就有点痛的话也是正常的哦。再说了啊，你见过哪个高手下毒自己还会去尝一口呢，对不对？可是更多的问题出现了，既然广东人他不吃辣不懂辣，那么多的辣椒是哪里来的呢？总不能说正是为了啊这个因外地人的啊。只有抛开广东人不吃辣不懂辣不会做辣的刻板印象，才能够理解这一切了啊。某种程度上说，广东人不爱辣的确是客观的事实。虽然说广东呢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接触辣椒的地区之一，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啊，它并未因此融入当地的饮食。

嫩滑，并且受到食疗观念的影响，认为这个辣椒味道呢，这个味觉呢比较突兀哈、啊，就会影响到食材的原味。而辣椒最初在内陆地区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食盐的一个替代品。那广东呢，这海盐它供应是充足的啊，没有以辣代盐这样的需求，也使得吃辣的需求呢，所以就并不是特别的迫切哈、啊。不过呢，广东人不吃辣，终究是一个被简化的印象。在广东有些地方的人不仅呢吃辣，而且对辣的追求还相当的霸道。比如说像这个广东的韶关与湖南、江西啊，这个比较近嘛，所以地域因素和文化的影响之下，这个饮食风格也是相当的火辣。韶关文旅有一次宣传活动啊，就提到了本地的朝天子辣椒酱，这个辣酱好吃，但是非常辣。有人听了不以为意呀、这个认为自己生吃一罐辣酱都没问题啊，广东辣酱能够辣到哪里去呢？如果说结果呢，他一吃坏了，然后直接是跑三不原则，那就是不尝、不试、不知道。能吃辣的广东人追求极致的原味，什么最辣他就会往里面加什么，这才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何况不仅吃辣程度上，许多广东人的隐藏实力远超你的想象，吃辣的经验上面的话，他们也很有发言权。作为舶来品，辣椒呢进入中国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那第一个把这个辣椒作为食物的地方就是贵州，后来呢

所以谁能想到啊，这辣酱的鼻祖竟然可能是公认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人。辣酱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对辣味菜相当有研究，像公庄河流域哈，无辣不成宴。韶关南雄则居这个辣的区域呢，还盛产高品质的本地辣椒。韶关和江西地理位置非常的接近，那地理条件呢也很相似，所以产出辣椒也不在话下。

有显示说啊，广东店内含辣菜的商家占比达到79%，辣菜供给覆盖广阔。从整体的菜单上看的话呢，辣菜在菜单当中供应占比呢达到9%。餐厅当中啊，供应的辣菜主要呢是来自于湘菜，占比呢达36%。另外包括像这个江西辣、西北辣等等，在广东。

正在和谐的生存。所以回头再看的话，只需略微出手啊，就辣翻所有人，好像也不奇怪了哈。当然啦，这广东有名的辣酱呢，不只是朝天椒、特辣王，种种辣椒品牌甚至比其他喜爱吃辣的省份还要丰富。广东人呢也并不吝啬推荐分享啊，比如说源自潮汕的黄明记辣椒酱，被普遍评价为又香又辣，吃起来很辣。茂德宫的魔鬼特辣版本，这个辣不凡，也是很火爆的。还有像这个好姑婆喜辣酱，甚至有个拌饭酱叫做冲上云霄啊，这名字起的已经让人感觉到这个辣到头皮竖起来，头发竖起来这样的那种感觉哈。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项目建设主战场，盯紧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产城融合，为全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县领导史建立、朱约宇、海京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运参加。在 S202 象山石浦港海底隧道及接线工程的施工现场，包超阳实地查看工程进展，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工程难点、技术应用等情况，叮嘱企业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

中的有效思路和成熟经验反复推广到全域治理，实现整治一点带动一片的扩面效应，面上抓常态，坚决摒弃整完就算的过关思想，建立健全回头看机制，推动管理重心下沉，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提升创建质效。要强化责任担当，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以齐抓共管的态势确保创建实效。记者夏超明报道。日前，经济门核电一号机组核岛钢衬里模块三在2000吨级履带式起重机吊臂的精准作业下，经过起吊、回转、行走等环节平稳落位，标志着一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内壳铜体施工将正式转入多层连续施工阶段。核岛钢衬里具有尺寸大、重量重、板壁薄的特点，如何确保精准度，防止变形走样？中核浙能充分地发扬主人翁的精神，发挥主心骨的作用，担当主力军的责任，联合各参建单位组建跨部门的技术攻坚组，夯

行。象山运动员严挑山在女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上表现出色，和队友合力游出了7分47秒68，打破了赛会纪录，斩获金牌。严挑山出生于2010年，丹东街道南门村人。6岁时开始学习游泳，进入宁波市游泳队后师从沈建峰教练。2022年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上，严挑山初露锋芒，为宁波代表团夺得5金2银2铜，是该届省运会。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知道。

0: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踏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风向呢调到吹玻璃的位置，同时打开外循环，这样能够快速的除湿以及除雾。如果说大家的车是有除雾键的，那你直接按下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因为这个时候呢系统是会自动调整的。而如果说你想要预防起雾，其实呢也可以提前喷一些防雾剂，并且保持车内的干燥。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雨天更加容易起雾一些，因为呢雨天的湿度比较大，再加上车内又比较密闭，人呼吸产生的水汽，衣服上的雨水

0: 如果说这个雾气总是反反复复的，那么就推荐大家提前喷这个防雾剂，车内放除湿包，保持空气的干燥。开车玻璃起雾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视线一模糊就像盲开一样，极易出事故，所以不要小看这些雾气，学会刚刚的几招除雾技巧，关键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车世界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啦，明天见，拜拜。
1: 北京时间11:30，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姚某好逸恶劳，为了骗取钱财，先生了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恶念。他认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身份不容易被核实，于是呢就将自己伪装成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并在常住地附近租下一间办公室作为窝点，散播可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等消息。姚某还通过街边的办证广告联系不法商家，伪造公章，并购买大量制式服装，伪装警察身份。2024年末，姚某与社会人员孙某结识。

据广州警方的消息，荔湾警方组织近400名警力对7个诈骗窝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打掉一个特大的诈骗团伙，一举抓获120名涉案嫌疑人，涉案金额500余万元。79岁的事主郭阿姨现场讲述了自己的被骗经历。她说，一开始他们打电话给我说有免费的健康讲座，还送鸡蛋米面这些小礼品，我就去了。那些小伙子小姑娘对我特别热情，一口一个阿姨叫着，比我自己孩子还贴心。他们说我血压高，血脂稠，说他们的保健品能治好多病，吃了就不用去医院了。郭阿姨说，有一个专家给我把脉，然后他们就给我推荐那个什么乌梢蛇牛黄酸冻干粉，说

推销保健品类时，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冒充身份类是指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请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作为老年人，如何来防范诈骗呢？第一，不相信，对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等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都不相信。第二呢，是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义诊等一律不买。第三呢，是不转账，凡是要求转账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二 B 类致癌物，长期大量食用可能增加消化道肿瘤风险。此外呢，蕨菜中的硫胺素酶会破坏维生素 B1。微量青甘膜没有经过充分的加热，可以转化为有毒的氢氰酸，引发头晕、乏力，甚至呼吸困难。中毒症状通常在食用后30分钟至12小时内出现，持续24小时，严重者可以达到3天。同时，野外采摘的蕨菜还可能附着病原菌，增加感染性腹泻的风险。蕨菜要怎么吃才安全呢？徐玲丽建议，不熟悉的野生植物不要随意的采摘食用，尽量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前首先要清洗到位，烹饪前用淡盐水

来那种香醇浓郁的风味和口感主要就来自于脂肪。没有了脂肪，牛奶的味道会变得寡淡，口感也会如水一般的稀薄。有研究表明，全脂奶里含有一种特殊的香味物质喹内酯，它不仅能够带来美好的感官体验，还可能悄悄地给大脑发送饱腹感的信号，帮助你自然地在下一餐少吃一点。其次，牛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比如维生素 A、D、E、K， 它们被称为脂溶性

神器，但是它提醒我们，单纯的恐惧脂肪可能并不是最科学的思路。至于全脂牛奶容易引发炎症的传言，目前来看证据并不充分。而且你看，可能还不知道，连美国官方的膳食指南都改了主意。今年1月7号发布的美国最新版膳食指南，把过去20多年来优先推荐低脂或脱脂牛奶的立场，调整成了推荐全脂不加糖的牛奶，说明科学界对牛奶脂肪的认识正在经历一次方向性的转变。当然，这个调整目前还是有争议的，科学共识还在形成中，但方向已经跟过去20年不一样了。其实选择哪一种牛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的生活状态。对于大多数身体健康、没有特殊代谢需求的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喝全脂牛奶是性价比更高、营养更全面的选择。它提供了完整的营养成分和美好的味觉体验。如果你正在严格控制体重，或者医生明确建议你需要限制脂肪摄入，那么选择低脂奶或者脱脂奶是合理的。但需要明白，你牺牲了一部分风味和一些伴随脂肪的营养。对于体重超标或肥胖的儿童，低脂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过渡选择。说到底，牛奶的脂肪本身并不是原罪。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牛奶的另一种常见分类，根据杀菌和保存方式分为需要冷藏的巴氏杀菌乳，我们经常叫做鲜牛奶，和可以常温存放的灭菌乳，我们常叫它纯牛奶。这背后的区别其实是工艺的不同。很多防腐剂或者营养不如巴氏奶，这两个担心其实都不必要。巴氏杀菌奶采用的是相对温和的加

牛奶中对人体有害的病原微生物，但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牛奶中许多对热比较敏感的活性成分和原有的风味。所以巴氏奶喝起来通常奶香味更自然，口感也更接近生牛乳，但它的代价是需要全程冷链运输和保存，保质期也比较短，一般只有5到7天。而常温奶采用的是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在135度到150度的高温下加热几秒钟，这种处理能够消灭几乎所有微生物，从而实现无菌，因此它可以在常温下保存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非常方便，尤其适合没有冷藏条件或者需要外出携带的场景。

0: 杀菌方式不同而产生本质的区别。我们喝牛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和钙质，从这个根本目标上来看，两种牛奶都能够很好的满足。所以呢，选择哪一种更多的取决于你的生活习惯和偏好。如果你追求极致的风味和营养保留，并且有条件保存全程冷藏及时饮用，温奶更便利。安全性上，两者都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都是安全可靠的，不必纠结于哪一种更好，而是看哪一种更适合你当下的需求。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江苏省泰州市一个临街的水果店呢突发火灾，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赶到现场，

具电蚊拍。通电状态的时候呢，不要用手去接触电蚊拍的网面，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的短路，更不能把杀虫剂、驱蚊喷雾或者带有酒精的喷剂呢涂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花露水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驱蚊的神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阴凉的地方，使用时呢要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千万不要一边抽烟或者一边去喷涂它。电蚊香液，我们使用电蚊香液应该把瓶身垂直在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倒放，使用完以后呢，马上拔掉电源，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把液体呢洒在电蚊香器上，以免引起短路。

0: 也可以用毛毯或者沙子来掩盖，来进行扑灭。中火怎么办？如果有火苗从缝隙当中窜出，此时呢，不要盲目的打开引擎盖，可以先用引擎盖露出一条缝，往里面喷灭火剂，然后呢，等有烟雾再打开引擎盖进行清理。遇到大火，我们赶快跑。如果三分钟内没有能有效的灭火，此时的汽车如果周身起火，应该赶紧离开，并疏散周围的人群，并拨打119等待救援。好了，今天有关安全方面的知识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

易获取，而且需要严格控制量，对大众来说操作门槛就比较高了。由此啊，在日常饮食中建议是以 GI 为主要参考值的，尽量选择低 GI 的食物，而中 GI 的要少吃，高 GI 的就尽量要不碰了。如果你嘴馋，想吃高 GI 的食物，这时候就需要关注 GL 的数值了，以减少对血糖的冲击。那么有七种吃着不甜而巨升糖的食物，在下面时间里雅欣要和您来介绍一下。不甜但是升血糖快的食物，相信您首先会想到的是精米白面。但是除了精米白面之外，以下这七种隐形升糖的食物都是需要我们关注血糖的朋友要警惕的。第一种是精加工的粗杂粮，代表食物包括玉米糊、芝麻糊、速溶燕麦片。通过这样的名称，大家可能会想到了，原来速溶的食物或者是粉状的食物其实是容易成为高 GI 值的食物。

0: 是高考完的孩子不一样，那可是真真正正的放假呀，
1: 最长的且最没有心事的，且还不用赚钱还有人养的假期来了。耶、
0: yeah! 这在古时候啊就叫做放榜。放榜之后都要去干什么呢？
1: 这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然是玩了。
0: 哎，你们怎么玩的？
2: 当然是出去玩了。
0: 那除了玩呢？
1: 除了玩还是玩啊。
0: 哎呀，有什么可玩的呀都啊，
1: 那可多了去了，比如睡觉，
0: 我要睡他个三天三夜，谁把我读书时候没有睡的觉。
1: 比如爬山，欣赏风光好像有点累，还是吃喝吧。
0: 那还有打游戏呀，读书的时候不能干的我要把它全干了。
3: 秀正，
0: 哎呀，怪不得鱼儿觉得没啥事儿可以玩呢，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啊高考毕业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说什么？是因为我们太早了？哎，不，更早的时候。

0: 要的名啊。所以这一顿啊是天子找人才的饭局。
1: 古时候别人的孩子是仙兽，现在的家长的孩子是神兽。
0: 策划总监啊会紧扣主题，配的背景音乐正好是诗经的小雅鹿鸣。
1: 此时我们应该一起鸣诗一首奏乐。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春收。悠悠鹿鸣，
0: 食野之禽，我有嘉宾。

说出远门啊有五足，没错，就是那个足。第一，不算命，足。山海经记载了会吃人等等60多种旅途凶险，于是呢人们就习惯了出门先占个周易旅卦。哼，我不信，我命由我不。

0: 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回不了神，对不对？最熟悉的陌生人。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小柯老师作曲的。而刚才这个版本呢，说的是是由他自己来填词和演唱的，这个版本叫做《等人》。简而言之啊，就是同曲不同词。而各位比较熟悉的，应该说是那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不对？是由姚健老师重新填词之后呢，重新出现的一个版本。那今天也是作为结束语哈，送给各位。那么这首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来自于1999年，当时他作为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六月听很多原来听过的歌都觉得比从前听要热烈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六月有很多很多的大家关注的赛事的原因吧。来听到刚才这首歌是 Little Mix Higher， 时间13:1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学顿时段音乐下午茶。

的歌本周五特别策划《向阳而行》，让我们一同探寻珍贵美好的生活模样，保持内心清醒，坚守身心健康。愿每一位年轻的你都能够怀揣热爱与理想，向阳而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云听直播间当然也欢迎所有不开车的朋友过来边听歌边聊天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先跟我们直播间里的欧包和爱友情打个招呼，第一波过来的听友，送上的声音来自周深，一首蜃楼。

0: 陪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果一个人能力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就容易有自信。我们也容易想到，如果一个人家庭条件优越，也容易有自信。有研究还真印证了这个判断。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差不多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出身好的孩子往往更有自信。但是，能力强、条件优越就是自信的全部来源吗？普通人就注定没有自信啦？研究者进一步发现，有那么一些小孩出生在低收入的家庭，能力也不比同龄人优越，但是他们也展现出了自信。他们的自信来源于哪儿？调研发现，这些人的共

信心不会出现。如果目标遥远抽象，自己根本无感，也不能召唤出信心。当我们全神贯注地专注于眼前具体的目标时，信心才会显现。信心的显现还需要一个魔法棒，那就是正向表达。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会影响他的表达，其实反过来，一个人的表达也会影响他的心理状态。匹兹堡大学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让第一组参与者不管感受到什么都要大声说，我感到焦虑，而第二组参与者则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1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

有时候音乐真的不必，一首歌不必懂它的歌词，甚至不用过度的在意它的歌词，你听到什么，这段旋律你听到之后，是不是有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涌上了心头？里边的手鼓还有掌声，的元素好像。

当然这首歌变成了很直白又很快乐简单的一种传递爱情的方式。刚才是张震岳的一首歌，叫做《小星星》，也是出自他《思念是一种病》这张专辑当中。跟着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传递，来自张雨生，一首《自由歌》。我是赵雨，下个小时见。

0: 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而是有大脑的智能体。再比如量子科技，咱们国家的九张量子计算机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
1: 对这方面来，我也觉得是可以商榷和探讨的。对，
2: 因为政府的资金，它说到底是财政
1: 兜底，是，
2: 对吧？那么财政兜底的话，它国有资产它有一个保值增值的需要，对吧？那么这个里头，风险投资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无效投资、无效投入，对吧？风险很高。我们以前都说这个风险投资的规律是九死一生嘛，一生的那个就能够覆盖九死的这个，而且有盈利，这才是你风险投资的一个基本规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财政资金

0: 或者说是国有资产是能够和这样的一个风险特征相匹配，我觉得这是有困难的。
1: 嗯，
0: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不代表它是一个

0: 完善。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原副主任曾刚分析，
1: 过去的20多年呢，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啊规模急剧扩张、金融业态深刻变化的时期。这部法律的修订草案提前审议，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啊从实践先行啊走向法治定型的关键一步。
0: 曾刚说，过去央行更多被理解为管货币的机构，今天央行不但要统筹发展

0: 型机器人，这些都告诉大家，物理 AI 时代正加速到来。人工智能早已跳出屏幕内单一的文本交互，长出感知万物的感官和越来越像人类的四肢。作为一个记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受到了这场 AI 技术变革扑面而来。短暂的年会落幕了，但有关规模化创新的探讨才刚刚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向大家发出召唤，我们明年见。
1: 第四届中国国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幺零。

0: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河北新农村。
3: 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黄标乡从单打独斗到串珠成链，绘就乡村共赴画卷，以链备战，提升汛期抢险硬实力；象山爱心人士捐赠40台灭蚊设备驰援青海盲崖；下书飘香争先上市；他山之石为你安排的是温岭妮娜皇后抢先上市，亩产收益可超20000元；三门廖荒地变身黄花菜基地，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共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李珍珍报道，近年来我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入推进片区组团发展，鼓励支持地域相近、产业融合、资源互补的行政村抱团发展，凝聚起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标乡斑斓海岸共富片区，看一看他们是如何从

是黄必耀乡党委副书记张叶路，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西沪港畔的巴兰海岸共富片区，去看看在党建引领下昔日散落的海边渔村如何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共富。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片区重点村高尼村，近年来村里深挖海洋资源，打造了休闲垂钓、艺术中心等一批新兴业态，捧回了全国文明村、省级未来乡村等金字招牌。如今这里不仅是全省闻名的大黄鱼网箱养殖第一村，更是游客们争相打卡的渔家网红地。依托一加三加四的片区组团带动路径，先由高尼连接沪港、新角澳、白屿三个村形成片区，再辐射带动周边四个村落地蓝碳研学、海岸营地等27个业态。如今四个村各展其长，差异发展，高尼黄鱼产业爆火出圈，沪港32家民宿连片成景，白屿农文旅多产融合，新角澳西沪三宝产销两旺，各类资源被全面盘活，从单点集聚变为全域流动。

0: 让沉睡资源变成现代产业，让产业收益变成百姓收入。2025年，片区内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就达到了96万元，群众的钱包更鼓了，发展的后劲也更足了。在推进片区组团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青年入乡、人才强乡的理念，与16所高校结对，吸引来自18个省份的各级人才入乡创业。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沿着片区组团这条开阔大道走下去，把更多产业发展的红利植入乡村腹地，把共同富裕的蛋糕持续做大，分得更匀，让更多父老乡亲真正尝到抱团发展的甜头。
1: 记者王朝。

指令后，交通执法人员迅速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车辆有序停靠，铲车、洒水车、自卸车等抢险设备先后进场。现场指挥部统筹调度，机动分队与一标项目部抢险人员分工明确，迅速开展塌方体清理作业。经连续作业，塌方体被成功清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全场演练从险情发现、信息上报、指挥调度、队伍集结到抢险作业、道路抢通、撤离恢复，各环节衔接紧密、响应迅速，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达到了磨合机制断。

在高速路上遇车辆事故，他主动上前救助受伤路人。在日常出行途中偶遇独行摔倒老人，也总会停车帮扶护送，用一件件平凡善举传递温暖力量。记者王小璐隔一支报道。入夏以来，晴雨相宜的气候让我县田间作物迎来集中丰收期，各类本地夏里蔬菜争先上市。清晨的蓬莱菜场烟火气十足，蔬菜摊位与自产自销专区绿意盎然，鲜货满满。农户凌晨下地现采的蔬菜陆续上架，带着新鲜泥土气息。本地黄瓜

0: 套串上加了一层透明塑料罩，既能防止啄食，又能保证干净美观，因此来购买的回头客非常多。李海平说，
1: 基本上卖本地，快递的也有的，这也好像寄到深圳那边，跟我们家是批发价零售的，20来块钱一斤。
0: 得益于种植户的用心照料，亩产量被控制在2000斤左右，平均每串妮娜皇后有1.5斤重，最重的还能达到近2斤。新鲜葡萄采摘下来后，会被他们运回集中收购点，及时打包装箱，等待顾客上门取货。据种植户预测，今年每亩妮娜皇后的收益能超过20000元。
2: 三门县剑条镇毛叶村以黄花菜为特色主导产业，通过扩大规模化种植，发展农门旅深度融合，创新推出为期近一个月的黄花宴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推动产业链提质升级。来听三门台的报道。
3: 这天，三门县剑条镇毛叶村推出首届黄花宴特色文旅活动，百多名游客慕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品鉴特色菜肴。
4: 把黄花菜用各种的一种烧法嘛，比如说有凉拌的，比如说有炖的啊，包括各种味道，相对来说是非常美味的。
3: 很难想象，这片生机盎然的黄花菜基地，5年前呢还是产出微薄、长期闲置的撂荒地。为盘活这120亩左右的闲置土地，镇村两级多方谋划，寻策破局。2025年返乡能人叶仁颖为这片土地带。

0: 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0: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

0: 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1: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最近呢，聊了很多离谱的事儿啊，但是要说离谱，谁能比得上直播间呢？啊，那已经不是直播带货了啊，是直播带祸，祸害的祸。话说啊，在6月21号晚上呢，贵州、威宁三个本地主播联手上演了一出直播寻女的大戏。怎么演呢？啊，就是说这个刘某和李某各自呢捏造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失踪的情节，然后两个人呢直播间同步开 PK， 假装焦急的寻找孩子，一边找吧，他还一边直播啊，配合那个叫一个默契，直播间的焦虑层情绪呢层层递进哈。

聚着好几个涉毒的组群。正常人看到这儿，要么就举报，要么就赶紧删出来，反而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渠道。他开始通过群组里面的那些上家去购买大麻，明明被认为是滴辣不沾，同时呢却又是几乎能吃到所有辣菜的一个地方。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说地理影响是随风潜如叶哈，这个现代人口大规模的迁移

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说地理影响是随风潜如叶哈，这个现代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则是润物有声的强效的一个催化剂了。像这个湖南、广西啊、江西，还有像这个湖北等等，它都是十大大省，一直呢是广东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所以他们就构成了广东辣味餐饮最庞大的消费基地，也是吃辣大军的主力。有一个知识啊，就是说光湖南一个省份的话就有超过500万人在广东生活哈，所以在被称作是湖南人的第二故乡的深圳数据

素是最高的。那么走在广东街头呢，同样满大街都是湘菜馆。当地朋友表示，由于现在外地人口数量日趋增多，那自家门店辣酱消耗速度也在提高。曾经做过一次啊，曾经呢就是说做一次几天吃完，现在得每天都做啊。所以在地理环境和移民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清淡与重辣在广东这片土地上正在和谐的生存。所以回头再看的话，只需略微出手啊，就辣翻所有人。

拌饭酱叫做冲上云霄啊，这名字起的已经让人感觉到这个辣到头皮竖起来，头发竖起来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啊。所以下次采购辣椒酱你可以试试这个广东产的，估计会给你惊喜哈、啊。不过呢，最好的吃辣方式还是亲自去广东转一转，尝尝真正的广东辣啊，就是千万别掉以轻心啊，怕你被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

0: 什么公众号上面发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象山电台。

0: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当
1: AI
2: 代笔都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简单，我来问问他。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哎，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他。
5: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啊，
6: 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4: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您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7: 哎，老妈更想听你。 亲口问声早。当
8: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暖暖，让
9: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耶！
10: 已为您设置提醒。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记得呀。走，您的汽车已启动。
1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13: 餐单开始定制。
1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

0: 还是雷劈一世，还都约定在了
1: 昆仑。
0: 修仙、昆仑、雷劈，这其中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别急别急，一个个来，就先从修仙学校选址昆仑说起吧。昆仑这一选址，打从《山海经》开始，就冥冥之中自有了安排。毕竟，在这本大多数物种只有一次露面机会的奇书里面，昆仑愣是出现了14次，足以凸显地位之高。14次，原来说说，在第几页呀？

0: 海经为昆仑打下的好基础倒是吸引来了一批写文的大开脑洞。在淮南子中，昆仑就正式升级为姓县更场，从方圆800里高万仞升级为了11000里114步26寸，并且添加了9重分层结构，加强9重天的即视感。
1: 哇！
0: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带不死功能的特产了。
1: 耶！
0: 《淮南子》当中记载，在昆仑昌河之中，视其殊途，是为丹水，饮之不死。啊，这除了不死特产，就是

它口感清淡，甜度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却在 13% 左右。要知道，甜甜的葡萄、桃子和橘子也只有 10% 啊。而山楂则是另一种情况了，虽然山楂吃起来是酸酸的，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 25.1%， 比许多甜味明显的水果还要高呢。山楂的 GI 值虽然只有50，但是由于其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血糖负荷也就是 GL 值却达到了13，就是中等水平了。

0: 最建议您吃的水果是樱桃、柚子、桃子、苹果、草莓、葡萄和橘子。这些非常常见的水果对我们的身体益处的确是很大的哟。
1: 哇哦，不错哟。
0: 听众朋友，通过以上的介绍您了解了吗？其实在生活中啊，靠甜度来评价食物升血糖的能力是太片面了。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感官上的甜度，原来管理我们的血糖一定要关注 GI 值和 GL 值。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

南仓村文化礼堂内欢歌笑语，气氛热烈。2026年象山县全民终生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暨丹东街道老年学校第六届教学成果汇报演出在此隆重举行。整场汇演及歌舞器乐走秀于一体，主题鲜明，精彩纷呈，展现了引领学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通讯员胡德报道。菜场、摊前、企业车间、商圈、店铺、校园招聘会，近日农行象山支行将金融知识普及课堂搬进这些充满烟火气的地方，以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为主题，开展2026年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活动将专业金融知识化

0: 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
1: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分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行间。阅读，生活。

0: 案子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凉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2: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

0: 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

0: 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主席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
1: 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

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

0: 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0: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0: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1: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

0: 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0: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

0: 引起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梦中两国》国歌。

0: 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1: 对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等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都不相信。第二呢，是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义诊等一律不买。第三呢，是不转账，凡是要求转账汇款或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的，一律拒绝。作为家属，对老人要多帮助，家属多给老人讲诈骗案例、防范方法，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关闭

民警表示，老年人容易被骗子盯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老年人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等话术迷惑；另一方面，不少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骗子嘘寒问暖、关心体贴、感情牌套路。

家属要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诈骗案例，防范方法，特别是提示老人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陌生的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等等。夏季呢是食用野菜的高峰时节，然而美味背后隐藏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周女士就因为爬山的时候随手摘来的一把蕨菜吃尽了苦头。周女士喜欢户外活动，经常与朋友相约爬山。几天前她在山上看到鲜嫩的蕨菜，

人民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了解情况后判断为食用蕨菜引发的食物中毒，为他进行了催吐、洗胃等对症治疗。但是由于毒性比较强，周女士的痛苦症状持续了数小时才得以缓解，经过两天的治疗她康复出院。急诊科医生徐玲丽说，引起中毒的罪魁祸首是蕨菜中含有的原蕨苷。原蕨苷需要10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够有效分解，如果蕨菜没有炒熟，原蕨苷会直接刺激胃肠道黏膜，引起平滑肌痉挛，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原蕨苷已经被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B 类致癌物，长期大量食用可能增加消化道肿瘤风险。此外呢，蕨菜中的硫胺素酶会破坏维生素 B1。微量青苷末没有经过充分的加热，可以转化为有毒的氢氰酸，引发头晕、乏力，甚至呼吸困难。

儿童应该谨慎食用。徐玲丽提醒，如果发生中毒症状，应该立即停止进食，保持剩余样本。意识清醒者可以轻压舌根催吐，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最重要的是第一时间就医，向医生说明食用时间、数量及症状，不要自行用药。

几乎去除了牛奶中绝大部分的脂肪，它的脂肪含量通常低于0.5%，有的甚至在0.1%左右。从数字上来看，脱脂奶无疑在脂肪和热量上是最低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为了控制热量就毫不犹豫地选择脱脂奶呢？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牛奶中的脂肪不仅提供能量，它还扮演着很多重要的角色。首先，牛奶那种香醇浓郁的风味和口感主要就

了。其实选择哪一种牛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的生活状态。对于大多数身体健康没有特殊代谢需求的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喝全脂牛奶是性价比更高、营养更全面的选择。它提供了完整的营养成分和美好的味觉体验。如果你正在严格控制体重，或者医生明确建议你需要限制脂肪摄入，那么选择低脂奶或者脱脂奶是合理的。但需要明白，你牺牲了一部分风味和一些伴随脂肪的营养。对于体重超标或肥胖的儿童，低脂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过渡选择。说到底，牛奶的脂肪本身并不是原罪。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牛奶的另一种常见分类，根据杀菌和保存方式分为需要冷藏的巴氏杀菌乳，我们经常叫做鲜牛奶，和可以常温存放的灭菌乳，我们常叫它纯牛奶。这背后的区别其实是工艺的不同。

0: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2: 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江苏省泰州市一个临街的水果店呢突发火灾，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经被店主用灭火器扑灭，但是店内呢仍有烟雾冒出来，货架上的水果被尽数的烧毁，店内一片狼藉。消防员迅速地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消除了复燃的风险。根据了解啊，因为近日呢蚊虫增多，店员就点燃蚊香来驱蚊。当晚闭店之后呢，持续阴燃的蚊香引

要侧放或者倒放，使用完以后呢，马上拔掉电源，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把液体呢洒在电蚊香器上，以免引起短路。

所杭州往宁波方向 K290米处的一辆轿车，车头底盘呢突然冒出了白烟。当时呢，多亏路过的车辆及时的警示，司机呢才感觉到危险，赶紧靠边停车，并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短短的片刻，车顶的浓烟越来越大，司机也是焦急不已。就在这时呢，四辆车子先后减速的停靠，四名热心的市民快速的下车，有人手持车载灭火器，有人拎着水来帮忙扑救。奈何起火位置在车头底盘的地方，空间狭小，无法近身操作，几番扑救下来，火势依旧没能压得住。就在危急的时刻，消防员和高速交警赶到现场了。此时车身的火势更加猛烈，消防员迅速的分工，架设高压水枪进行压制，明火很快被彻底的扑灭。阿潇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驾车出行安全千万不能忽视，车主朋友们呢，平时一定要定期的对车子做养护，检查线路、电路、油路，预防爱车上火，赶快灭。如果处于小火部位，而且伴有轻微的烟雾，可以用车载的灭火器进行灭火，也可以用毛毯或者沙子来掩盖，来进行扑灭。中火怎么办？如果有火苗从缝隙当中窜出，此时呢，不要盲目的打开引擎盖，可以先用引擎盖露出一条缝，往里面喷灭火剂，然后呢，等有烟雾再打开引擎盖进行清理。遇到大火，我们赶快跑。如果三分钟内没有能有效的灭火，此时的汽车如果周身起火，应该赶紧离开，并疏散周围的人群，并拨打119等待救援。好了，今天有关安全方面的知识。

0: 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今天是六十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夜里转阴天，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南风三级。沿海风力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是21到30度，森林火星等五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2: 山海岛礁，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3: 哟，你可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

0: 人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20: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今天是16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夜里转阴天，明天多。

0: 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碧耀乡斑斓塔岸共富片区，看一看他们是如何从单打独斗走向串珠成链，绘就山海联动、共富同行崭新画卷的。
1: 大家好，我是黄碧耀乡党委副书记张叶露，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西沪港畔的斑斓海岸共富片区，去看看在党建引领下昔日散落的海边渔村如何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共富。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片区重点村高尼村，近年来村里深挖海洋资源，打造了休闲垂钓、艺术中心等一批新兴业态，捧回了全国文明村、省级未来乡村等金字招牌。如今

从业人员安全学习制度，从源头消除车辆运行安全隐患。下一步，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深化平安交通建设，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切实筑牢汛期公路安全防线。记者吴明勇报道。近日，一段青海茫崖交警在漫天蚊虫中坚守执勤的短视频打动众多网友。视频里，茫崖苏干湖路段蚊虫肆虐，高温之下，执勤交警警服爬满蚊虫，即便被叮咬红肿，依旧规范疏导车流，守护道路平安，画面令人动容。象山司州头级爱心企业家胡一山看完视频画面深受触动。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灭蚊灯生产的厂家负责人，他决定捐赠一批灭蚊设备。6月23号一早，便在自家工厂清点库存后，安排工人组装打包，将价值

0: 人。妮娜皇后果实颗粒饱满，成熟后呈紫红色，口感爽脆，咬开后馥郁的花香和酒香扑面而来，味道清甜中略带微酸。这种葡萄的上市时间和阳光玫瑰差不多，由于今年大棚盖得比较晚，六月中下旬才开始转色，等到七月果实整体颜色会更漂亮。文岭紫满园家庭农场种植户李海平说，
1: 比往年好像延迟个二十来天盖的棚，因为我盖的是单棚，往年盖的是双棚嘛，成熟也早一点。
0: 妮娜皇后生长期间光照和温度都非常重要，种植户就在地里铺了稻壳和地膜，用于保温防潮，果实更容易上色。晚熟品种也很

0: 的共富发展模式。村里以黄花菜种植为载体，打造忘忧农场共富工坊，由叶仁营担任工坊负责人，全额承担前期种苗设施投入，并负责统一销售。村民则负责种植管护，零风险稳收益的参与其中。第一年首期20亩小范围试种成效显著，鲜菜总产量突破1万斤，单亩黄花菜可为村民增收5000多元。村民叶仁法说，
1: 去年我种了2亩，一亩地呢5000块，这一共收了10000块钱。在去年基础上呢，再发起了3亩地，一共5亩，给你的再做的钱。
0: 首年试种成功，提振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

动时刻，发现温暖。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继续来为您讲解《信心是如何运作的》这本书。上一期我们说到，在一项研究中，认为自己慷慨大方的人反而捐款少，

太高阻碍行动，而自信是面向未来的预测，而且自信很强促进行动，这两者不正是相反的吗？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常听人说，不要自尊心太强了，用平常心看自己，或许原理就在这里。到这里我们阐明了信心的定义，辨析了自信和自尊之间的区别。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信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一起来看看信心是怎么产生、发展，并且最终影响一个行动发生的。首先，咱们来看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不同意这样一种表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控制不了。也就是说，这些人都认为自己对自己的事有掌控感。还有一些孩子生存处境更糟糕，父母长期吵架，家庭关系很差，这样家庭出生的孩子是不是部分采纳孩子的观点，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对家庭环境有一定的掌控感，孩子也

间让你更自信的能量。好，了解了信心的来源，接下来咱们来看如何在具体场合把信心调动出来。比如说，我们正在参加一个篮球比赛，面对着强劲的对手感到有点胆怯，这个时候怎么召唤出信心？作者说，信心的显现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目标上。当我们全神贯注地专注于眼前具体的目标时，信心就会出现。请注意，这个条件里有两个要素，第一，注意力，第二，具体的目标。如果没有专注地做这件事情，打着比赛，心里关注的是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能不能拿到金牌，信心不会出现。如果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只是为

坏消息的反应更小，而且到了80岁以上，人脑对坏消息的反应远低于童年水平。也就是说，老人和孩子，尤其是老人，更容易把世界往好的那一面看。而人脑在什么阶段对坏消息的反应最大呢？在40岁左右。

0: 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

0: 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音乐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2: 你好。
3: 嗨，你好。
1: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陆。

的专辑当中呢，也是让他大获全胜。而其实这张专辑当时对于他来说是一张比较特别的专辑，如果成功的话，那接下来的道路可以说是一片光明了。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呢，很可能他就会转行回到自己所学的专业体育新闻这个

0: 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1: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0: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2: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1: 做一件长

0: 多少要多少，
1: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

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

0: 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岁月如梭，回忆是短暂的，但是只要时常能够被人铭记，那它就有了存在的意义。2008年呢，小叔是作为月老，当时吧，我对曹伟宁真是没有太多的情愫，但是啊，我依然是被他强大的个人魅力、渊博的学识，真的被他所折服。

相貌英俊的好朋友。那么到底我和曹伟宁最终是有没有修成正果呢？啊，咱们还得随着回忆慢慢的展现。2008年呢，我从北京回到青海之后呢，我就马上就又投入到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继续开办当中了。啊，最后呢，也是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到2009

善基金协会啊，也有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加入了我们乐龄芳华团队，而且是注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其他加入的这些人呢，啊，他不能像我一样啊，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尤其是钱财上都能完全的投入到基金会当中。毕竟人家都是有企业有买卖的啊，也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父母。

钱呢，啊，就剩下30多万了。再说这点钱呢，啊，想在南京继续开展老年福利事业，那肯定是不够的呀。因此呢，在当时啊，乐陵芳华就又陷入到，啊，像在2003年，我刚开始在西藏开展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花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啊，资金没。

他说，马总，你这次来东莞呢，对你所从事的手机通讯生意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智能手机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普及了，那这个时期就像当年传呼机普及、手机普及红利期是一样一样的，而且比当年的

这个脸色呀看着有点惨白啊，就是没有血色。看到我之后呢，他就对我说，您是马玉坤马总吗？我回答说，是啊。你是哪位？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你吗？这个时候呢，男孩从手里递给我一台传呼机，传呼机里面只有一条信息，1999年1月6号发的。信息的内容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

就是对刘宏伟所有的仇恨愤怒全都消散了。这时候我看到刚刚那大小伙子跪在我面前，在他的身后站着的啊，正是刘宏伟夫妇。刘宏伟的身边还站着一个比刚刚那个男孩略大一点的男人。我马上就把这小伙子扶起来了，我一边扶一边说，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孩子，过去了就好，过去了就好。这个时候刘宏伟的妻子

关心地问了一下小涛的恢复情况。刘总说病情是已经控制住了，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吃药，所以身体呢还比较虚弱。然后就是一大堆的感谢的话吧，说心里话呀，这个谢呀，一次两次还可以，要是多了就显得絮烦了。

的生意，我几乎啊一点心都没上。而且咱们这次见面呢，你也让我知道了手机行业将要出现大变革了。何况你现在不就正做这件事儿吗？所以我想着呢，我就拿这30万跟你入一下股。啊，我就算借你的刘总的光，我再赶上一次红利期，不知道刘总同意不同意。说心里话呀，当年是2009年，智能手机。

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紧接着呢，就给我讲述了他老人家的故事。原来这个冯奶奶呀，人家是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副校长，丈夫也是物理学的教授。两口子年轻的时候呢，那真是一心朴实的，那都扑在教育事业上了。所以膝下呀，只有一个独生子。所以他们对这个孩子啊，既要比他们还优秀的人。结果也真就是如愿以偿了。孩子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啊，又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全额奖学金。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就成了老两口年轻时候的骄傲。无论是街坊四邻呢、还是单位同事啊，见到这老两口们，那就夸他们会教育孩子，夸他们孩子有出息。这对夫妻在那个时候，那走到哪里那都趾高气扬啊。

直接在国外安家了。这老两口啊，本想着退休之后呢，就搬到国外跟孩子一起住。可是到了国外之后啊，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啊，处事方式啊，文化理念呢，各方面呢，真是很难生活在一起。最后啊，也是无可奈何，这老两口啊，就又回到国内生活了。但是这一次啊，这邻居们之前是夸奖，这次慢慢的都变成幸灾乐祸了。有人甚至就拿这老两口的事儿当做反面教材来教育人了。你像，都说养儿能防老，

呀，看到从前哪方面都不如自己儿子的人，妈都回来陪老人过节了。他们家里呢，就老两口相互陪伴着，那种有儿子近似没儿子的感觉，那真比许多孤寡老人都难受啊。那这不算最坏的，冯奶奶的老伴儿啊，从病重到去世，他们这个独生儿子都没从国外回来看最后。

老伴儿去世之后，冯奶奶呢，她就一直靠着外甥照顾。她苦笑地说呀，这养活一个儿子啊，还不如外甥心疼自己呢。后来老人家住的地方要动迁，给了一套房子，啊，又给了一笔动迁款。冯奶奶的意思呢，就是把房子和动迁款呐，都给外甥了。但是外甥不同意，非得要给他表弟打电话，结果这回管用了，这冯奶奶的儿子带着全家都赶回来了。老人看到儿子之后

这些钱呢，他一个人根本就用不了，而外甥一家呢，也根本花不到冯奶奶的钱。所以当老人知道了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所做的这个好事儿之后啊，老人非常受感动，他也非常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但是这个事儿呢，当场就被我拒绝了。我说，奶奶，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是帮助所有孤寡

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升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建引领片区组团发展奔共赴，黄庙乡从单打独斗到串珠成链，绘就乡村共赴画卷。建设平安象山系列报道，扶修充电提技能，筑牢渔业安全线。

0: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要突出引领赋能，进一步提升发展推动力，坚持把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工作机制深度嵌入各类重点工程、重点任务、重大改革，更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和治理效能。要突出正风肃纪，进一步提升制度约束力，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好生态。会强调，要坚持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覆盖强化理论学习，深层次抓好研究阐释，广发动开展宣传宣讲，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象山落地见效。记者李铮铮报道，近年来，我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入推进片区组团发展，鼓励支持地域相近、产业相融、资源互补的行政村抱团发展，凝聚起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庙乡斑斓新画卷的。
1: 大家好，我是黄庙乡党委副书记张叶露，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西沪港畔的斑斓海岸共富片区，去看看在党建引领下，昔日散落的海边渔村如何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共富。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片区重点村高泥村，近年来村里深挖海洋资源，打造了休闲垂钓、艺术中心等一批新兴业态，捧回了全国文明村、省级未来乡村等金字招牌。如今这里不仅是全省闻名的大黄鱼网箱养殖第一村，更是游客们争相打卡的渔家网红地。依托一加三加四的片区组团带动路径，先由高泥连接沪港、新角澳、白屿三个村形成片区，再辐射带动周边四个村落地蓝碳研学、海岸营地等27个业态。如今四个村各展其长，

农文旅多产融合，新角澳西湖三宝产销两旺，各类资源被全面盘活，从单点集聚变为全域流动，让产业链条从一村延伸扩大到多村互补。同时我们推进企业联农户，引入村里有蛙运营团队，统一擦亮巴兰海岸公共品牌，带动250余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通过市场化运作5家共富工坊，构建企业

0: 来，我们将继续沿着片区组团这条开阔大道走下去，把更多产业发展的红利植入乡村腹地，把共同富裕的蛋糕持续做大，分得更匀，让更多父老乡亲真正尝到抱团发展的甜头。
1: 记者贺林善、陈嘉文报道。当下正值东海福济休渔的关键窗口期，我县利用渔船停港休整的空档，全面启动渔民技能专项培训工作，提升渔民专业作业能力与海上安全生产水平，筑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2: 因为我们这个船长了，这个要了解所有

0: 渔民洪月杰说：“
1: 现在估计了2020六月六月等个就六月份估计估计了，水气到了，阿拉一定要忙啊，各东西估计也很高用啊，阿拉水气非常贵啊，一定要。”提早准备要买那个，收到收到嘞，天天学习我开嘞。那各种各样东西，各种各样东西，我都不开得懂嘞。我试过时候，我也可以好飞装的嘞。
0: 高级验船师李冰说：“
2: 都容易犯的，主要是思想上的问题，总觉得这个事情东西啊不常用的，他觉得是对生产没有直接关联的，他觉得不够重视。在技能上来讲呢。”基本上做到了就70%-80%吧，都能够掌握的。就我们还是靠引导，因为他作为一名船长，所以要把这个工作自身只要把这个要重视。

0: 且类蔬菜稳定足量供应外，大夏菜场还迎来了多款网红时令食材，本地甜玉米、嫩花生、新鲜水鱼奶强势出圈，成为市民采购的人气爆款。这些特色夏蔬凭借原生态的口感、天然的风味，稳居夏日食材热销榜单。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蓬莱菜场经营户吴文彪说：“
1: 玉米现在分甜玉米、糯玉米，我们一天进货差不多270斤可以卖，一般都是卖个零售和酒店。”
0: 菜场经营户练娟说：“相对于外地调运的蔬菜，本地时令蔬菜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
2: 因为本地菜运输的时间更短，价格更亲民，而且味道也好，所以大家都喜欢本地菜。
0: 据了解，目前本地瓜茄类蔬菜等上市周期将

0: 三，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6: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7: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8: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0: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8: 记得呀。
0: 走，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7: 让 AI 给我俩拼接一个大学回忆餐。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8: 文明没有旁观者，
9: 文明没有旁观者，
8: 你我都是践行人。
1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悄然开工了。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它的核潜艇建造计划并没有受影响。2022年以来，俄罗斯至少有4艘核潜艇开工，5艘入列服役。俄罗斯认为核潜艇是对美国构成非对称威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搞下去。而且不只是俄罗斯啊，过去5年间，全世界共有16个国家下水了77艘潜艇，其中33艘是核潜艇。这说明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3: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4: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

0: 干事创业，担当尽职，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三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

0: 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0: 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2: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3: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4: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

0: 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上午十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棒岭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